那个六号就是我的工作室，我连个钟我都去，我一年出去的话就在我那里飞了来送我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但是你是飞了问你，我不知道飞了